是是，那新疆过了苦的毛爷的，那胡子胡要胡要抓偏激的，咱们就好了。是就是就，我要抓住胡要胡要，啊，我中国混把娃娃，嘿嘿，妈妈请你来呗。